喺澳洲生活、適應、了解、重新開始，全部都係生活一部分。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由同路人雜誌製作，為你帶嚟每日新聞資訊、時事專題同音樂陪伴。透過故事同討論，幫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區，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華人移民，一齊走過生活每一步。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嚟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的重点新闻有 OpenAI 就 Medicare 系统做 AI 代理入侵道歉，维州公立医院医生在罢工，储备银行加息至 4.6 厘，突袭峰会之后14亿美元对台军售仍然待批准，特朗普拒与中国共同制定 AI 规则。 OpenAI 就旗下实验室。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的重点新闻有 OpenAI 就 Medicare 系统做 AI 代理入侵道歉，维州公立医院医生在罢工，储备银行加息至 4.6 厘，突袭峰会之后

通報。 事件發生在今年6月的內部訓練期間， OpenAI原本要求AI代理研究維州不同社區 在皮膚疾病、藥物上的政府支出，但無形找不到資料之後，採取了未經授權的行動，包括讀取內部文件和憑證，以及寫入檔案。 OpenAI表示， 代理亦曾向新州犯罪统计及研究局提出资料请求，但冇存取个人记录。公司承认，原本等调查完成先提供详细资料，事后认为应该更早通报。 事件亦令OpenAI暂停部分新模型嘅训练同埋发布， 因为内部测试发现，相关模型喺遵守授权范围、欺骗行为同埋向用户交代工作方面，仍未达安全要求。 當AI越來越游回答問題，變成代人做事嘅時候， 安全問題亦都唔只係答案準唔準確，權限管理、監控同埋人工介入都同樣重要。 尤其涉及醫療、政府等敏感系統， 一旦AI越權， 責任應該由邊一方承擔， 亦都會成為未來AI監管需要面對嘅問題。 維州公立醫院醫生同州政府就薪酬同埋工作條件談判繼續冇進展， 最多約10,000名醫生計劃在明日下午全州停工4小時， 亦都是兩個月內第三次的工業行動。今次急症室和深切治療部不會受罷工影響，但部分非緊急的手術可能會受到干擾。工會表示，罷工期間人手仍然會高過平時星期六的水平，不會危及到病人的安全。今次醫生主要是要求改善工時， 包括是將單次加表限制在12個半小時內，減少連續夜間， 並喺4年內加薪28%。 工會表示，醫生每星期工作高達84小時， 長時間當值亦都可能會增加疲勞同埋病人安全嘅風險。呢場爭議專注嘅唔單止係加人工， 醫生長時間工作涉及嘅亦都係判斷力、反應同埋醫療安全。 但另一方面，公立醫療本身已面對人口老化同埋醫療需求增加等嘅壓力， 所以政府、醫院 同埋工會都要喺病人需要、醫護工作條件同埋公共資源之間取得平衡。澳洲儲備銀行將官方現金利率上調 0.25厘， 由 4.35厘 升至 4.6厘， 創 2011年年底以嚟最高， 亦都係今年第4次加息。央行表示，通脹仍然偏高， 能源價格、AI相關嘅需求 以及澳洲本身嘅成本壓力，都可能會令物價繼續上升，所以需要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將通脹拉翻2%至3%嘅目標範圍。對於有浮息房貸嘅家庭嚟講，加息意味住每個月供款都可能會增加，但對部分依靠存款利息嘅人，就可能有較高利息嘅收入。央行亦都留意到，消費增長開始放慢，部分城市嘅樓價下跌， 新批住房貸款亦都有減少，加息係控制通脹嘅最常用方法之一，但唔係所有嘅通脹都可以靠利息解決。能源價格、全球供應鏈同埋地緣政治等嘅因素都唔係利率可以直接控制，所以央行要處理物價，政府亦都要處理住房、能源、基建同埋生產力等長期嘅問題。利率點變固然重要，但當通脹成為咗政策嘅目標， 呢個過程嘅成本最終會由邊一批人去承受呢？美國總統特朗普同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星期會面之後， 一批價值約140億美元嘅對台軍售， 目前仍然未獲美方批准。台灣國防部部長顧立雄表示，台灣繼續同美方保持聯絡，暫時亦都未收到美國改變對台政策或者軍售安排嘅通知。美方早前亦都批准咗另一筆約111億美元軍售， 但新一批嘅方案仍然係處於審查階段。至於台灣之前採購嘅66架戰機，交付進度有所疑誤，台灣方面表示正同美方商討相關補償嘅安排。值得留意嘅係新軍售批准同埋舊有戰機交付係兩件唔同嘅事，目前都有各自嘅程序。台灣嘅安全政策一直都同中美關係有密切嘅關係，對台灣而言，美國軍事合作係其中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安全因素。 但另一方面，中美關係本身就涉及到貿易、科技、外交等等嘅議題，並唔係單純圍繞台灣，所以每次中美高層會面都容易引起外界對台灣問題嘅唔同解讀。但長遠嚟講，台灣需要面對嘅唔只係一次軍售批唔批准，而係點樣喺國際局勢變化之下維持自身嘅防衛能力，同時保留足夠嘅政策同埋決策空間。美國

中国共同制定人工智能治理和安全规则， 担心合作可能会令中国更快取得美国的AI技术和经验。 特朗普认为美国目前在AI发展上领先中国， 政策不应该因为监督而削弱这个优势。 他亦多次表示希望避免过度监督AI产业。 同日，多间美国科技企业， 包括OpenAI、 Meta和Google等的高层在白宫会面， 之后签署一份自愿性AI安全协议， 承诺加强内部控制和接受独立审核。不过，这份协议并非法定监督制度，而是主要依靠企业自行承诺。由企业自行监督，优点是科技公司熟悉技术，而且可以较快应对新的风险。 但问题是，企业本身亦都是AI产品的开发者和商业受益者。 如果安全措施增加成本，或者会拖慢产品推出， 企业会不会始终有足够的诱因而去自我约束呢？ 但政府监督亦不可以一味加规则， 因为AI技术变化太快。 怎样在创新、安全和问责之间取得平衡， 可能才是真正困难的地方。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a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0: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同声同路人》嘅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今日我哋讲咩题目呢？今日咧嗰个题目咧就系世界能源透视。乜嘢世界能源透视咧？其实咧嗰个真正嘅主题好长嘅，叫石油与石油副产品、现代文明的命脉、成本危机与未来。哇，真系讲到口都干埋啊！咁其实咧就系、是。我哋今日講呢個世界能源透視咧，係其實一個好具戰略價值，同埋亦都同每一位聽眾生活息息相關嘅課題嚟嘅。石油同埋石油副產品咧，大家諗到石油咧，即係石油其實咧就係原油啦。咁好多人第一時間諗到，汽油啦、油站啦、私家車啦咁樣。但係其實咧，石油其實遠遠唔淨係能源嘅。其實咧，石油影響咗咩？交通啦。物流啦、飛機啦、化工啦、醫療，嚇、有冇搞錯？醫療都係，其實係大家慢慢聽我講啦。農業啦、電子科技啦、國防工業啦，甚至咧大家身上你著嗰件衫啊、用個手機啊、電腦啊、藥物嘅包裝啊、塑膠產品啊，甚至化妝品添啊，好多都係同石油有關嚟嘅。所以有人形容咧，就石油其實現代工業文明嘅血液。工業文明的血液，哇，犀利啦！咁所以咧就係、是，但係另一方面咧，石油亦會帶嚟咧全球暖化、地緣政治嘅衝突、戰爭啦、環境污染啦、能源安全嘅問題。所以今日咧，我哋今日節目咧就會由淺入深，全面分析啊，大家啊十一個題目。咁當然啦，如果十一個題目咁長，今日講唔曬唔緊要嘅，咁我哋就會喺下一個。星期咁啊，再繼續啊！咁我哋講個內容有咩咧？好豐富嘅石油點樣形成啊？全球石油儲備同埋主要嘅產油國係乜嘢啊？全球石油嘅銷係點啊？石油開採嘅成本同埋唔同嘅技術，哇！仲有咧，石油提煉同埋副產品，石油副產品嘅成品同埋成本同埋價值，跟住咧就石油供應中斷會對全球嘅影響。人類是否可以應該減少依賴石油呢？國際社會和澳洲，特別我們澳洲的聽眾，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我們都不是一些科學家，也都不是一些政要，又不是一些億萬富豪，我們普通市民可以做些什麼呢？最後就是能源轉型中的希望和未來。所以我主要都是經常說，就說是有危亦都有機，所以就不是只講負面的事。哇，好陰暗啊，講完之後大家都沒什麼心機啊。其實是、明天會更好，亦都有亮光的。第一個部分講下石油怎樣形成啦。石油英文就叫做 petroleum 啦，就是其實是拉丁文那裡來的。Petra, P-E-T-R-A, 其實講石油，即係講石頭，唔係石油，石頭。即係拉丁文咧 ，Petra 就係石頭。咁啊 ，Oleum 就油，即係喺石頭嚟嘅油，即係岩石嚟嘅油啊。咁所以咧，其實咧，好遠古嘅時候，好即係已經有好多嘅民族已經留意到，咦？點解喺個石頭嗰度流啲咁嘅黑色嘅嘢出嚟嘅咧？咁樣咁石油形成嘅過程咧，當然啦，有不同嘅學説啦，但係主流嘅。講法咧就話大約喺數千萬年前啦，好耐好耐之前咧，咁海洋咧，特別係海洋咧，有啲浮游生物啊，有啲海藻啊、微生物啊，咁嗰啲係好多好多咁嘅，慢慢經過呢個千百萬年，慢慢咁樣即係數以億年啊，咁樣即係咁講啦嚇，咁即係我嚇就話佢哋死咗之後咧，沉咗喺個海底。咁啊，經過有啲嘅泥沙覆蓋咗佢啊，又高壓啊、高温啊，又地殼運動，哇，好複雜啊！呢啲咧就係你講我好詳細咧，我都唔知，但係基本上就係咁噶。咁逐漸形成咗有原油，即係意思咧，我哋講過嗰個嘅即係 petroleum 嚇，即係原油啊、石油，跟住仲有天然氣嘅喎。咁所以其實咧就話唔係即係視乎咧嗰個嘅温度嗰個壓力。嚇，同埋咧嗰個深度，所以咧就會有陣時咧就產生咧可以咧就主要係嗰啲嘅原油，亦都有咧就係原油加埋天然氣，亦都有啲地方咧主要係天然氣。咁所以咧其實咧佢哋係有關係，但係咧就唔係一定咧就係即係原油嚇，一定係同即係呢個天然氣。咁其實咧有陣時候咧佢係可以咧獨立嘅，但係好多時都一齊嘅喺個底嗰度咧就可能咧就係呢個原油跟住。高少少嘅地方就是天然氣嚇，咁石油嘅本質咧就係其實遠古生物 慢慢轉化，經過千百萬年咧而成嘅化石能源。所以咧就即係如果你係相信呢個理論嘅時候咧，嗰啲嘅即係化石能源，哇！經過咁長時間，所以咧就唔可以短時間咧就可以做到噶，咁用到咁上下就會冇噶咯。咁啊，一間我哋有機會就講下，喂，咁可以用到幾耐咧？咁首先咧講下咧，其實咧石油都有好多種噶，有啲咧叫做輕質原油嚇，輕質嘅。咁輕質嘅意思係咩咧？咁咧就係佢咧就係比較容易啲提煉嘅，品質比較好嘅。咩中東國家有啲地方咧，真係咧，真係幸運啦。咁所以咧就啊，佢嗰啲係輕原油。咁你亦都有重質嘅原油 ，heavy coal， 咁佢咧就比較濃啲嘅嚇，咁啊結啲嘅，提本嘅提煉嘅成本比較高，好似咧委內瑞拉，大家知道咧就喺呢個中美洲嘅地方，咁嗰度嘅一啲嘅原油咧叫做重油，咁嗰度咧就係、是、其實咧大家唔好諗住沙地阿拉伯係全世界最多嘅油，其實咧就係委內瑞拉。但係只不過委內瑞拉咧，就係佢嗰個係重油，咁提煉嘅成本比較高啊，咁所以加埋佢到嗰度嘅貪污腐敗啊，同埋好多嘅即係外資啊，各方面咧技術啊嗰啲咧，詳細唔講啦。所以變咗咧就主要我哋嗰個石油咧都係喺中東嘅地方嚟嘅。第三咧就有低硫原油，硫即係嗰啲即係臭嗰啲嘅嚇硫化物啊咁樣咧，就叫 sweet coal， 咁 sweet 嘅即係甜啊，咁你要直譯就甜嚇，咁咧其實咧就係、是。比較係嗰啲嘅硫嘅物質咧比較少啲嘅，咁咧就係污染就較低嘅，咁咧市場咧就中意啲嘅，比較歡迎啲嘅。第四咧就叫高硫原油，即係嗰種嘅即係 sulfur 或者嗰種硫嘅嚇，即係比較多嘅。咁咧英文叫 sour coal， 即係酸嘅。咁所以咧就即係佢咧就要額外咧就係、是、將嗰啲太多嗰啲嘅硫咧就係、是、減除咗，咁所以咧就係成本會比較高啲，咁所以睇到咧其實咧原油都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嘅喎，就唔係單一嘅。咁咧就咁石油有咩重要性咧？咁大家有好多時成日都嚇，即係我哋停留個觀念就係、是、咧，石油主要咧就係攞嚟汽車啦咁樣嚇，或者會諗下船可能都要用喎，或者飛機都要用。其實佢哋用嗰啲嘅即係石油嗰個嘅副產品係都係唔同嘅喎。咁咧就係、是、因為咧。石油咧係好高能量密度啊，即係咧少少嘅即係咁嘅原油啊，咁啊跟提煉之後咧可以產生大量嘅能量咁，所以咧就特別適合飛機啦。咁飛機咧就用特別嘅飛機嘅燃油，一陣間我哋會講噶啦。跟住然後啲船啦，咁你嗰啲特別係哇嗰啲長途啊嗰啲去由一個州去第二個州嗰啲嘅船啊，嗰啲貨櫃船啊，好大型嘅。咁跟住重型運輸喺陸上，咁你會有啲大嘅貨車啊。咁、啊、所以咧就係、是、都係呢啲係適合用呢個不同類型嘅燃油嘅。咁呢仲有咧就是、儲存同運輸咧就係、是、比較方便，都係方便，因為咧佢可以咧你揾個油輪，哇一個大油輪咁樣嚇裝好多好多，咁佢入邊咧就係、是、由一個地方由中東啊或者有其他產油嘅地方咧就運去需要嘅地方咧，咁好多時候即係、就是、中東嘅地方咧就運去呢、這個東亞嘅地方，特別東亞咧中國啊韓國同日本咧係極之需要原油，同埋印度，所以變咗咧好多時候咧嗰啲油輪啊，其實世界周圍咁走嘅，咁亦都可以透過管道啦。如果你係喺附近嚇、啊，即係唔係附近啦，即係意思咧喺陸路嚇、啊，或者甚至海路咧可以通到嘅，咁可以用管道啦，甚至用火車啦，或者用大貨車都得嘅。咁所以咧全球運輸都方便嘅。咁頭先我講過啦。呢、这個石油咧就係、是、好多用途嘅，咁佢唔單止係燃料嚟嘅，仲係咧就係、是、石化工業嘅核心嘅原材料，工業核心嘅原材料，咁所以咧一陣間我就會慢慢講啦。咁咧就未講嗰度之前咧就講下啦。咁究竟頭先講過咧話要千百萬年先至可以形成到嘅喎，咁其實而家全世界嗰啲石油儲備有幾多啊？主要嘅產油國係乜嘢咧？咁大家都會大概。即係知道咩國家咁，其實咧全球已經探明嘅石油儲量咧係1.7到1.8萬億桶嚇、啊，即係用桶嚟計嘅嚇，咁、啊、所以咧係有個嘅即係咁嘅計法嘅嚇，咁、啊、就全球嘅分布咧，但係唔係好平均嘅喎，咁、啊、所以咧嗰啲咧就係、是、真係好混，即係富到漏油嘅中東國家，好似沙地阿拉伯啊、伊朗啊，仲有咧就係、是、伊拉克啊。啊、有些地方、啊、就會比較多的石油，所以中東是全球石油的核心，因為它擁有 全球接近一半的石油儲備，同埋亦都有好多嘅天然氣嘅。咁所以咧，因為佢嗰個地理緣故啊，咁啊地質咧好優秀咧，即係容易採，即係將嗰啲原油採出嚟啦。咁所以咧，嗰啲油田比較集中喎，唔會話哇分散得好緊，好多喺唔同嘅地方。咁所以相對嚟講，開採就容易啊，成本又會比較低啲啦。咁啊，又講下究竟嗰個成本係幾多咧？咁啊，大概會知道噶啦。沙地阿拉伯真係嚇、啊，真係得天獨厚，真係好好彩。全球能源嘅超級大國，佢特點咧就開採成本低，大型嘅油田咧好集中嘅。跟住然後咧，佢仲係嗰個 OPEC， 即係意思咧，佢全嗰啲嘅石油嗰啲嘅大家嗰個嘅一個組織，咁個核心國家，即係佢係大佬嚟嘅。咁所以咧，佢開採成本係幾多少？每桶係3-10美金。$3-10是很低的，待會我講其他的、國家其他的方法，你就知道是便宜得很重要。所以變成呢，沙地阿拉伯就是就算那些石油的價格跌，它都有得賺。但是呢，當然如果好像大家、記得在2月28日美國、就是、跟以色列轟炸了這個伊朗之後咧，跟住然後咧，庫爾木齋海峽跟住然後嗰啲嘅石油運出有問題嘅時候咧，就變咗咧嗰個石油升到100-200元一桶嚇、啊，有時有高嘅低，但係咧佢個成本係3-10美金，所以其實咧就話全球嘅油價就算跌咧，沙地阿拉伯都揾到錢，所以你見到咧真係佢哋真係啊，真係係、哎、真係相當幸運啦。咁美國係點啊？美國咧就係、是、全世界最大嘅產油國之一，即以前咧，美國係需要好多好多嘅石油運入去，但係咧，佢因為咧係有一啲嘅頁岩油革命，咁所以咧就變咗咧，佢而家咧成為咗咧石油生產嘅大國。咩叫頁岩油咧？咁大家咧可能咧就會聽過，其實咧主要咧就係嗰啲嘅油咧就喺呢、這個即係嗰啲不同嘅石頭或者嗰啲罅嚇嗰度入邊嗰啲罅縫嗰度，所以咧就係、是。不是那麼容易採出來的，要用特別的技術的，通常就說那個技術就是這樣的，我只是講詳細，就說探到哪裡有的時候，它就首先就是整一個很深的井，下去垂直地落到那裡有即是油層啊那些岩石的時候，它打橫地來去挖，到了這麼上下的時候，它就會用一些高壓的水啊，加上沙，甚至有時用埋啲化學物咁就嚓咁噴落去，等佢嗰度嗰啲嘅油咧可以咧就出嚟啦。咁當然咧就點解用沙啊？咁其實咧用沙唔係塞住佢喎，因為咧就係即係佢係用啲沙嚟到幫助嚇，令到嗰啲夾縫咧唔好再塞住。仲有呢啲沙就唔會塞住，佢就頂住嗰啲夾縫，仲有啲沙又幫手將嗰啲油咧，哇咁整曬出嚟。咁、那個技術咧好複雜嘅，咁我唔係專家啦，咁我只係大概知道咁樣，所以咧就喺頁岩嗰度提取呢個石油喎。不過最大的問題咧，個開咗成本咧就係每一桶40-70美金啊，$40-70幾貴。頭先你睇沙地阿拉伯$3-10就搞掂啦，而家咧佢就中東高好多，咁所以咧就話個優點就係可以快速增產，因為其實咧係美國有好多嘅地方係有呢個頁岩油，咁咧靈活性好高嘅，但係缺點咧就係、是。第一個採取成本比較高啦，仲有咧就會有環保嘅問題啦，因為咧就話，喂你咁樣整曬嗰啲咁嘅水落去，會唔會污染啲地下水啊？仲有咧跟住然後咧就話，喂你又用嗰啲嘅化學物嘅喎，有陣時候咁變咗就會唔會搞到咧嚇污染啲水源啊，污染個土地啊？咁仲有咧就話呢個採呢、這個嘅呢、這個方法嘅時候咧，亦都會產生少少一啲嘅好輕微嘅。即係地震嘅喺當地，即係當然唔係好大規模，但係咧係會有咁嘅情況。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其實呢個問題咧都係需要解決嘅。咁講到俄羅斯咧，俄羅斯係能源嘅核心之一啦。大家睇到咧，俄羅斯雖然係俄烏戰爭打咗咁多年，但係咧佢靠買石油咧都同埋天然氣咧都可以維持到。咁佢每桶嘅成本咧就$15-40。咁咧就係、是，但係咧就。有很多石油咧喺西伯利亞嗰度開採，咁嗰度大家知道天冷係凍得好緊要嘅，咁所以咧亦都要搞一啲嘅基建啊，喺嗰度咧先至可以開採到，成本幾高嘅。咁啊第四咧加拿大，其實咧好多時候大家唔記得加拿大其實都產好多油，只不過咧佢嗰度咧就叫做油沙 oil sand 啊，即係意思咧佢嗰啲嘅油咧就喺嗰啲沙嗰度嘅，咁所以你個開咗成本係相當高，$50-90，所以咧。
1: 亦都需要好多嘅能源先可以採到啲油出嚟，所以咧有好多嘅第一個成本高啦，第二咧就要好好多水嘅，咁亦都有啲嘅環保嘅問題，咁所以咧亦都咧就去到咧就係呢個巴西啦，巴西咧用深海啊嘅石油快速咁嚟發展啦，即係其實咧就喺巴西嘅沿岸啦嘅地方咧就好多嘅即係嗰啲嘅即係離岸啦，一深海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嘅石油探到出嚟嘅，咁大概成本咧就係$35-$60。哇，講咗咁耐咧，都有應該唞唞嘅咯，咁所以咧，一間咧翻翻轉頭嘅時候咧，我就講下澳洲嘅情況係點啦。咁一間咧就我哋休息一陣，咁啊翻嚟再同大家再繼續討論呢個問題。一間見。

歡迎各位聽眾再翻嚟呢個同聲同路人嘅節目，我係卓文君，鄭卓文。咁我哋咧呢今日嘅題目咧就係世界能源透視，咁啊比較長啲嘅名咧就係石油與石油副產品，跟住咧現代文明的命脈、成本、危機與未來。哇，講到好偉大、好長咁啊！跟住咧，我哋上半節咧就講咗大概咧就係嗰、那個。不同的產油國啊，跟住個成本啊，咁我哋要講最緊要講下我哋澳洲啊，咁個澳洲點咧？咁其實咧，澳洲嗰個石油嘅產量就好少嘅，但係咧，我哋咧天然氣咧嗰啲嘅出口咧就非常強嘅，咁我哋咧就係有呢個同呢個中國大陸啊係有一個嘅長期合約，咁主要咧嗰個地方咧就喺呢個西澳啊嚇嘅地方啦，咁昆士蘭啲地方都有嘅，咁咧就係運輸出去嘅，咁。所以咧變咗咧，我哋個問題咧就話天然氣我有，但係咧石油咧我哋係好少，咁所以咧仲有加埋咧澳洲仲有問題咧，就係煉油嘅能力下降喎。即係其實咧，你產咗啲石油咧，你都要提煉嘅喎，你唔係就出咗嚟嘅時候咧就可以用嘅，其實咧就會有提煉嘅。一陣間咧我就有到咁上下就講下啊，點樣提煉咧咁樣嚇。咁所以咧就其實咧我哋澳洲都有個國家。能源安全的問題嘅，咁變咗咧就係、是、我哋一間到適當時刻咧，我講下究竟就係話我哋澳洲同埋我哋聽眾咧，澳洲嘅生活嘅聽眾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嚇？咁、跟住我哋呢個部分咧講下全球石油嘅消耗喎、哦。咁你淨係講話產油國我哋知啦，咁究竟用幾多油啊？咁咧原來咧而家根據最近的那個統計呢、當然就打仗的時候會有影響，但平均呢每一日用1億桶石油。剛才我講過呢，全球探明的儲量呢就是1.7萬億桶到1.8萬億桶，如果你這樣計算，當然呢就是那個用油的速度呢 會改的，但如果你用現在那個的、每日用1億桶來計算呢，那就是嗰啲石油46年就冇噶咯喎，咁當然啦，就係嗰個嘅會改嘅，即係我哋唔知道會唔會越嚟越多啊！呢個譬如話喺呢個喺非洲嘅地方啊，或者係呢個印度啊、東南亞地方啊，哇！個經濟啊發展就相當好，咁變咗嚟講，喺個石油嗰個需要求咧越嚟越犀利，咁變咗就唔會嚇。玩到46年噶咯，但係亦都有人話：，因為有新能源啊嘛，再生能源啊嘛，咁變咗咧，可能咧就越嚟越少噶啦，少用石油，咁可能咧就唔係用46年咯，可能用60年都唔出奇，咁嗱唔知啦嚇。咁咧就係首先咧講下美國，美國係全球最大嘅消耗國喎，因為美國咧雖然自己產好多油，但係其實咧美國咧都係用好多嘅油嘅。點解？因為咧大家知道咧，美國咧就佢好多人有汽車嘅。咁有陣時候咧，就一個家庭，譬如一家四口，可能有四架車都唔頂嘅，甚至可能唔止嘅。咁仲有咧，就佢哋中意用啲嘅好大馬力嗰啲嘅，好大 CC 嗰啲嘅嚇啊嗰啲嘅車嘅。咁所以變咗咧，佢哋好食油嘅。咁仲有咧，就係佢喺美國咧，佢嗰、那個交通運輸咧，雖然佢有鐵路，但係咧就係、是、已經係相你講嗰個效能咧，就係、是、比較。低落啲噶啦，跟住然後咧，佢亦都係你可以講話有高鐵，或者有啲人話佢冇高鐵，咁就個詳細唔去解釋啦。咁其實咧就話變咗咧就係好多人出行咧，佢就一係揸車啊，一係咧就係、是、會坐飛機，咁其他嘅交通工具嘅選項咧相對比較少，咁所以咧佢哋要長距離咁樣物流咧就係會有靠少少火車啦，但係咧如果你用飛機咧就係唔好划算嘅。咁所以咧變咗嚟講咧，就你要用大貨車啊，咁嚟運嘅時候其實相當嘥油嘅。仲有咧軍事嘅需求咧，大家知道咧就係、是美國咧係即係軍事大國啦，咁所以咧佢喺世界各地嘅時候咧都係嗰啲無論你係戰艦啊、飛機啊、或者其他各項嘅。嘢咧，佢都係用好多嘅油咁，所以其實咧嗰個軍事需求好大。咁中國咧，中國咧就係全球最大嘅石油進口國喎。雖然中國咧係有一啲嘅自己產一啲嘅油嚇，咁啊大慶油田啊、新疆啊或者其他地方，但係咧中國咧因為咧就係特別呢20-30年咧工業化、城市化同埋咧啲
汽車越嚟多啦，咁當然啦，而家嘅時候咧就中國有個政策，咁佢新嘅汽車咧就係呢個係電動汽車啊，咁係已經係慢慢增加咗，但係仍然咧佢係舊一啲嘅車嘅時候仍然仲未完全淘汰，所以咧中國亦都係需要好多好多嘅石油嘅，所以咧全球最大嘅石油進口國嚟嘅。咁啊，印度啦，咁印度咧，其實咧人口都相當多啊，14亿啦，大家知道啦，人口擴大，即係跟住然後咧變咗經濟咧，而家慢慢嚟到快速咁增長啦。咁所以其實咧好多嘅即係專家都預計啊，印度咧喺未來呢個10至20年嘅時候，佢增長將會相當快。如果工業發展得更加好嘅時候咧，佢第時嗰個對嗰個石油嗰個需求咧會越嚟越增加啦。咁我哋跟住講到呢、這個。日本同埋韓國啦，咁咧即係特別大家睇到咧，就係而家世界嘅火車頭咧，即係話嗰個經濟增長咧係最快咧，就係呢個東亞同埋東南亞嘅地方。咁其他地方咧相對係增長都冇咁快。非洲其實咧就係會慢慢增長，但係暫時嚟講咧，仍然都唔係主要嗰個嘅石油即係需求嘅國家。咁日本同韓國咧本身咧佢哋自己咧係差唔多係冇能源生產嘅，所以根本咧就靠曬呢、這個即係中東或者其他地方咧係進口噶啦。咁所以咧佢哋即係其實咧佢哋好重視咧海上嘅航道安全啊，即係佢喺呢個中東啊、馬六甲海峽啊或者南海啊或者其他地方咧，咁佢哋有即係希望咧就係、是、可以呢個海上嘅嗰個航道咧安全啊，中東咧可以穩定，變咗咧佢可以咧繼續有呢、這個即係穩定嘅原油咧可以輸去俾日本同韓國。咁點解全世界仍然依賴呢個石油呢？因為咧，其實咧好多產業咧短期咧好難咧完全取代。啊，你話即係我哋經常會講啊，再生能源嚇、啊，用呢、這個即係風力啊、太陽能啊、核電啊，啊，仲有咧就係水力啊，啊，仲有其他地熱啊，好多嘅方法，但係其實咧。有好多嘅產業咧，短期之內咧就唔可以被嗰啲嘅再生能源嚟到取代嘅，因為咧佢哋仍然依賴石油，因為咧航空啦，咁你要個航空燃油咧係好特別嘅燃油嚟嘅，咁所以咧暫時咧就未有咧你嗰大型嗰啲客機啊、運輸機咧都唔可以用呢、這個儲電啦，咁樣暫時未得啦。咁啊船運亦都係好多嘅大貨船啦，仲有咧亦都頭先我講過啦，唔係淨係石油，唔係淨係。能源嚟嘅，亦都係其實好多嘅即係化工啊，嚇都嗰個行業啊。其實一間會講下啊，其實有咩嘢嘅產品啊咁樣，咁會睇下咧，即係仲有咧重型嘅運輸咧，都係需要用呢個嘅石油嘅副產品嘅。咁啊，第四咧，咁我就即係講下咧，就可能有啲人話你講咗咁耐，究竟啲石油點採出嚟㗎？點樣出嚟㗎？咁其實咧，好簡單講咧，就唔詳細講啦。咁咧就係第一咧，就好傳統嘅，你轉個窿啦。咁啊轉當然唔係轉啲1-20米啊，佢好深嚇，唔同嘅地方啦。咁中東嘅地方咧，相對咧就比較係即係容易啲嘅環境啊，同埋咧佢就唔係好深嘅，所以咧其實咧就係喺中東嘅地方係最常用嘅。咁個優點咧就技術好成熟啦，成本就比較低嘅就嚇。咁就但係咧就係。慢慢咁上下咧，嗰啲油田咧就會慢慢咧，俾你採下就冇油噶咯喎，咁樣。咁第二咧，用海上嘅轉油平台啦，其實咧頭先講過啦，好似巴西嘅地方咧，啊有啲深海嘅即係油田嘅，咁其他世界地方都有嘅。咁喺呢個嘅英國啊、北海啊、啊挪威嘅地方都有啲嘅深海嘅油田。咁仲有咧，南海嘅地方都有嘅，即係好似咧越南咧係喺呢個南海啊，好多嘅即係海上嘅轉油平台啊，跟住然後大家講到南海一啲嘅爭議啊，啊菲律賓啊、中國啊，咁、那個詳細就唔講啦。咁其實咧就好多嘅海上嘅轉油平台，其實探到海底係有好大數量嘅嗰啲嘅原油嘅。只不過咧，第一個問題咧就係工程好複雜嘅喎，大家唔好諗住咧就係海邊喎。咁所以咧就係、是。即係其實都有一定嘅難度，仲有咧，亦都受到天氣嘅影響啊。有陣時大風大浪啊，仲有嘅時候咧，嗰、那個成本都幾高下嘅，因為咧就呢個搞呢個海洋工程咧，又要經嗰啲海上油井啊，跟住然後咧，亦都嗰啲人喺嗰度住喎、啊，唔可以咧佢跟住然後咧我星期六星期日翻屋企嘅喎，咁所以咧變咗好多好多嘅，即係要建一個海上嘅嚇、啊，即係
鑽油啊，嗰、那個其實咧就唔係淨係鑽油井啊，入邊包括全套嗰啲嘅工程人員啊，喺嗰度住啊，跟住喺嗰度食啊，好多好多醫療啊，啊運輸啊，咁跟住咧就大家頭先我講過啊，嗰、那個風即係、就是、個天氣咧風險好高嘅，突然間大風大浪，即係唔係突然間啦，有陣時大風大浪其實咧都要去嚇、啊、處理呢啲嘅問題嘅，咁咧就。頭先咧都講過啲頁岩油咧，大家其實咧呢十年八年咧，成日聽到咧頁岩油。咁頁岩油咧英文叫做 fracking，F-R-A-C-K-I-N-G 嚇。咁咧其實咧佢即係我都講過咧，佢係用呢、這個揾到有啲嘅岩石之間啊嗰啲嘅罅啦。咁大家可以講話啲罅入邊咧，係咪好多油咁？都係好難用傳統嘅方法採出嚟，咁所以咧就要用呢個鑽咗井，跟住平衡，跟住又用高壓水啊、化學啊嘅物質啊，跟住用埋啲沙啊，咁啊即係將嗰啲岩石咧就係即係整開少少，變咗咧嗰啲喺嗰啲岩石嗰啲嘅罅之間嗰啲油咧可以出嚟，咁所以咧就話其實咧就話其實唔單止美國有嘅，中國的都有，或者其他世界地方都有嘅，咁、那個。優點咧就突然間會多咗好多嘅石油嘅儲備喎，可以攞出嚟用啊。不過咧就係、是、問題咧就係成本高，加上咧就可能影響呢個地下水污染啊。仲有咧就話頭先講過咧小型地震，所以咧好多環保嘅團體咧都話：哇！你喺呢度嚇開採頁岩油，會影響呢度嘅生態環境啊，污染啲水啊，跟住然後好多嘅問題。咁啊，亦都頭先講過咧一啲嘅油沙啦、啊啊oil sand 咧就係即係意思咧啲比較少啲嘅，但係咧喺加拿大咧係比較最多喺呢個係採呢個油砂嘅，咁咧就係，但係咧佢嗰個成本係好高嘅，咁再加埋咧佢你因為咧你要用好多嘅能源先採到嗰啲油，咁所以其實咧亦都令到啲碳排放升高咗好多。咁第五咧，其實咧有一個就大家可能比較少聽過嘅，就係、是、enhanced oil recovery， 即係意思咧就係你可以講咧就話，即係英文就咁講咧，就其實咧就話點樣可以咧出嚟嗰啲油盡量採到盡，因為咧大家知道咧，你喺嗰啲油井啊，咁佢就嚇，因為咧佢係嚇就下低咧有個壓力，咁令到嗰啲油噴上嚟啦。咁但係咧就係、是、噴到咁上下咧就。個壓力減少嘅咯，其實喺下低嗰度咧，即係你噴出嚟嗰度係十至二十個巴仙嘅，有好多地方，咁入邊仲有七八十個巴仙嗰啲油點樣整出嚟咧？咁於是咧就啊，就於是咧就係、是、啊揸到盡啦，好似借咁樣，梗係唔係揸一次啦？揸完一次又再碌多次，跟住再碌多次，即係當然咧就係、是、喺嗰啲油井啊各方面嘅時候咧，就係、是、用好多個方法，盡量揸到盡。用蒸汽啊、化學劑啊，甚至打啲二氧化碳入去嚇，咁轉頭咧就係、是、令到咧盡量咧就喺、是、嗰個油井入邊咧有幾多咧就攞盡曬出嚟，咁變咗嚟講咧就唔會嘥咗。否則嘅時候，如果你唔用呢啲咁技術嘅時候咧，喺呢個一啲嘅油井嘅時候，其實仲有嘅，只不過咧就佢唔會好難噴出嚟，仲有下低好多，咁所以咧就我要盡量抽到盡，咁所以咧就係、是、呢、這個我所講嘅，即、就、係、是、一個特別嘅可以嚟到去抽曬啲油出嚟啦。咁咧嗱，講咗咁耐啦，咁好似咧，喂Chris 你都未講咁啲石油副產品係乜嘢啊？咁啦，就而家開始講啲石油副產品啦。其實咧，嗰啲原油咧進入咗呢個煉油廠之後咧，咁佢咧就係、是、會用一個叫做分流塔啊，即係嘅方面，即係意思係你好似大家啊諗下啦，就好似譬如話你去啲酒精提煉咁樣，咁啊你要用加熱，咁嗰啲酒精咧就會出嚟，跟住然後就冷凍之後咧就可以分開啦咁樣。咁其實咧石油呢、這個原油其實都有類似嘅，佢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嘢㗎，大家千祈唔好諗到淨係一樣啦。咁咧就因為佢有唔同嘅即係成分、唔同嘅嗰啲嘅重量同埋唔同嗰啲嘅沸點啊，即係意思咧就幾時會蒸發啊？啊，係都唔同嘅，所以咧用呢、這個一個好似個塔咁樣下得加熱嚇、啊，加熱之後咧就將一啲嘅唔同嘅產品出嚟啦。咁咧就有邊幾樣咧？咁咧就簡單講下咧，就係、是、第一石油氣啦。頭先我所講咧就係即係話有啲地方有天然氣嘅嚇、啊，有啲咧就係、是、天然氣加埋呢個嘅原油嘅，有啲咧就主要係原油咁，但係咧。經一啲嘅原油出嚟嘅時候咧，用一啲嘅蒸馏，即係呢、這個即係可以講蒸馏嘅方法啦。咁咧就分馏塔啦，咁出嚟嘅時候咧，喺
最頂嘅咧就係呢啲嘅石油氣啦，啊咁嗰啲石油攞嚟咧就煮食啊，工業嘅原料啊，咁仲有咧第二咧就係汽油啦，我哋嘅私家車嗰啲主要嗰啲嘅燃油啦，咁其實咧佢哋相對咧就係比較輕啲，同埋咧嗰個嘅揮發嗰個沸點比較低，所以佢一咁去到個頂嗰度啦，咁喺嗰度咧就分開咗啦，頂部，但係中部咧有咩？有柴油。柴油大家知啦，有啲咧就係特別咧，嗰啲嘅重型車咧都用柴油嘅嚇。咁啊，仲有咧就用咗航空嘅燃油啊。即係其實咧，你唔好諗住咧呢個飛機咧係用普通嘅石油，佢係用啲特別嘅燃油嘅。咁佢叫航空燃油。咁佢咧就喺中層嗰度嚇嗰度出嚟嘅。仲有咧另外一個叫做煤油。咁我哋咧以前咧我喺香港大嗰啲知道叫做啊。Kerosene， 我哋叫火水，咁其實係煤油嚟嘅。咁其實咧，中喺中間個嗰度分流出嚟呢三樣嘢。咁喺底嗰度有啲咩咧？底嗰度咧，其實咧就有瀝青。哇，瀝青好重啊！大家知道咧，嗰啲柏油路咧，瀝青咧係喺個底嗰度嘅，嗰啲好重嘅。仲有咧一啲嘅潤滑油啦，即係不同嘅機器嘅潤滑油啊嚇，甚至咧我哋講一啲嘅凡士林啊，嗰啲其實咧都係其中一樣嘅潤滑油嘅，即係不同嘅潤滑油。所以你要睇到咧，其實咧呢、這個提煉出嚟嘅時候唔係咁簡單嘅。咁嗱講咗咁耐都其實哇，原來講咗成差唔多半個鐘頭嘅咯。咁所以咧就話我哋今次要暫時停啦，因為咧其實咧仲有好多好多嘅好豐富嘅內容未可以喺半個鐘頭之內同家。分享曬，因為咧，我哋仲有啲石化嘅工業產品啊，啊，跟住咧又話啲咩醫療用品啊，跟住然後咧嗰啲嘅石油副產品啊嘅成本啊價值啊，跟住仲有講下石油中斷啊對全球嘅影響啊，仲有咧就話人類係咪應該減少依賴石油啊？仲有咧其實咧就話啊，即係國際嘅機構啊，每個國家啊，甚至我哋普通嘅民眾可以做啲咩咧？咁就唔可以一次過三十分鐘同大家講曬，咁所以咧，只係到呢度暫停嚇，咁咧就希望咧下個星期咧大家有興趣再翻嚟啦。咁啊，好多謝大家收聽《同聲同路人》嘅節目，我係卓文君，鄭卓文，希望下個星期同大家空中再見面，再見。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ameway.com.au 联络我们。

有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大家好，今日我哋嚟倾下澳洲嘅社会议题，特别系性别平等同埋点样影响移民同埋少数族裔。讲翻历史，早期澳洲女性系唔可以投票嘅，工资低，职场机会少，社会角色主要系家庭同埋照顾小朋友。喺1890年代，南澳同埋塔斯曼尼亚开始有女性可以投票，但全国统一投票权要到1902年先完成。女性平等唔止投票，仲包括教育、工作、薪酬同政治参与。1960年至1970年代，女性运动兴起，推动法律改革，例如反性别歧视法、保障孕妇工作权同育婴假制度。现时澳洲在法律上保障性别平等，例如性别歧视法禁止在工作、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歧视女性，职场亦开始推动平等薪酬、灵活工作同升职机会。政府亦有策略，例如促进女性 STEM 教育，支持女性创业或者领导职位。在澳洲，性别平等很重要，无论是工作、教育、社区活动或者法律保障，男女都应该享有同等权利。对移民来讲，这些法律和政策尤其关键，因为他们可能来自文化背景比较传统或者男性主导的社会，在家庭和社区里面会面对额外的压力。例如移民女性如果不熟悉澳洲法律，可能不敢举报工作场合上的歧视或者骚扰，或者不知道自己有权申请平等工资、教育机会和社区福利。同性移民亦可能面对双重挑战，一方面文化社群的压力，另一方面社会上可能仍然存在偏见。澳洲的性别平等政策和反歧视法帮助保障他们的权利和安全，但资讯和支援仍然很重要。此外，性别平等亦影响移民的社区融入，如果女性可以自由工作、受教育和参与社区活动，她们可以更容易建立社区网络，贡献经济和社区活动，真正融入澳洲社会。简单来说，性别平等对移民不单止是公平，还是自由、安全和机会。不过性别平等还有挑战，例如职场性别薪酬差距仍然存在，部分行业男性主导，性骚扰和家庭暴力仍然是社区问题。原住民女性、移民女性都可能面对额外的困难，例如文化压力、语言障碍或者社区排斥。总括来说，澳洲女性权益经过长期争取已经取得很多进步，但要真正达到性别平等，社区教育、政策支持和个人态度仍然很重要。希望大家听完今天的分享，对澳洲的性别平等和移民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知道法律和政策如何保护每一个人，也明白如何帮助自己和社区。我们下次再见。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aintway.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meway.com.au。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大家好，欢迎收睇同路点评。今日嘅重点新闻有 ：OpenAI 就 Medicare 系统做 AI 代理入侵道歉；维州公立医院医生在罢工；储备银行加息至4.6厘；特集峰会之后，14亿美元对台军售仍然待批准；特朗普拒与中国共同制定 AI 规则。OpenAI 就旗下实验性 AI 代理早前未经授权传出澳洲 Medicare 相关系统一事道歉，亦承认自己太迟向澳洲政府通报。事件发生在今年6月的内部训练期间， OpenAI 原本要求 AI 代理研究维州不同社区在皮肤疾病药物上的政府支出，但无形找不到资料之后采取了未经授权的行动，包括读取内部文件和凭证以及写入档案。OpenAI 表示，代理亦曾向新州犯罪统计及研究局提出资料请求，但没有存取个人记录。公司承认原本等调查完成才提供详细资料，事后认为应该更早通报。事件亦令 OpenAI 暂停部分新模型的训练和发布，因为内部测试发现相关模型在遵守授权范围、欺骗行为和向用户交代工作方面仍未达安全要求。当 AI 越来越有回答问题，变成代人做事的时候，安全问题亦都不只是答案准不准确，权限管理、监控和人工介入都同样重要。尤其涉及医疗、政府等敏感系统，一旦 AI 越权，责任应该由哪一方承担，亦都会成为未来 AI 监管需要面对的问题。维州公立医院医生和州政府就薪酬和工作条件谈判继续没有进展，最多約10,000名醫生計劃在明日下午全州停工4小時，亦都是兩個月內第三次的工業行動。今次急症室和深切治療部不會受罷工影響，但部分非緊急的手術可能會受到干擾。工會表示，罷工期間人手仍然會高過平時星期六的水平，不會危及到病人的安全。今次醫生主要是要求改善工時，包括是將單次加表限制在12.5小時內，減少連續夜間，並在4年內加薪 28%。 工會表示，醫生每星期工作高達84小時，長時間當值亦都可能會增加疲勞同埋病人安全的風險。以場爭議專注的唔單止係加人工，醫生長時間工作涉及嘅亦都係判斷力、反應同埋醫療安全。但另一方面，公立醫療本身已面對人口老化同埋醫療需求增加等嘅壓力，所以政府、醫院和工會都要在病人需要、醫護工作條件和公共資源之間取得平衡。澳洲儲備銀行將官方現金利率上調 0.25 厘，由 4.35 厘升至 4.6 厘，創2011年年底以來最高，亦都是今年第四次加息。央行表示，通脹仍然偏高，能源價格、AI 相關的需求以及澳洲本身的成本壓力都可能會令物價繼續上升，所以需要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將通脹拉回 2% 至 3% 的目標範圍。對於有浮息房貸的家庭來說，加息意味著每個月供款都可能會增加，但對部分依靠存款利息的人就可能有較高利息的收入。央行亦都留意到消費增長開始放慢，部分城市的樓價下跌，新批住房貸款亦都有減少。加息是控制通脹的最常用方法之一，但不是所有的通脹都可以靠利息解決。能源價格、全球供應鏈和地緣政治等的因素都不是利率可以直接控制，所以央行要處理物價，政府亦都要處理住房、能源、基建和生產力等長期的問題。利率點變固然重要，但當通脹成為了政策的目標，這個過程的成本最終會由哪一批人去承受呢？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星期會面之後，一批價值約14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目前仍然未獲美方批准。台灣國防部部長顧立雄表示，台灣繼續與美方保持聯絡，暫時亦都未收到美國改變對台政策或者軍售安排的通知。美方早前亦都批准了另一筆約111億美元軍售， 但新一批的方案仍然是处于审查阶段。至于台湾之前采购的66架战机交付进度有所延误，台湾方面表示正同美方商讨相关补偿的安排。值得留意的是，新军售批准和旧有战机交付是两件不同的事，目前都有各自的程序。台湾的安全政策一直都同中美关系有密切的关系，对台湾而言，美国军事合作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因素。但另一方面，中美关系本身就涉及到贸易、科技、外交等等的议题，并不是单纯围绕台湾，所以每次中美高层会面都容易引起外界对台湾问题的不同解读。但长远来讲，台湾需要面对的不只是一次军售批不批准，而是如何在国际局势变化之下维持自身的防卫能力，同时保留足够的政策和决策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希望和中国共同制定人工智能治理和安全规则，担心合作可能会令中国更快取得美国的 AI 技术和经验。特朗普认为，美国目前在 AI 发展上领先中国，政策不应该因为监督而削弱这个优势。他亦多次表示希望避免过度监督 AI 产业。同日，多间美国科技企业，包括 OpenAI、Meta 和 Google 等的高层在白宫会面，之后签署一份自愿性 AI 安全协议，承诺加强内部控制和接受独立审核。不过，这份协议并非法定监督制度，而是主要依靠企业自行承诺，由企业自行监督。优点是科技公司熟悉技术，而且可以较快应对新的风险。但问题是，企业本身亦都是 AI 产品的开发者和商业受益者。如果安全措施增加成本，或者会拖慢产品推出，企业会不会始终有足够的诱因而去自我约束呢？但政府监督亦不可以一味加规则，因为 AI 技术变化太快，怎样在创新、安全和问责之间取得平衡，可能才是真正困难的地方。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和生活资讯。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大家好，我哋今日嚟讲下澳洲嘅历史纪念碑，特别系同战争同原住民文化有关嘅纪念地点，同埋佢哋对澳洲历史嘅联系。首先讲下战争纪念碑，最出名嘅系肯培拉嘅澳洲战争纪念馆，纪念喺各场战争中牺牲嘅澳洲军人。馆内有纪念馆、纪念墙同荣誉书册，每年 Anzac Day 都有纪念活动。呢啲纪念碑唔单止悼念士兵嘅英勇，仲反映咗澳洲作为一个年轻国家。在世界大戰中逐步建立自己國家身份和國民意識的歷史。再講下 Anzac 紀念碑，在 Sydney 和全澳洲都有，紀念澳洲新西蘭軍團的士兵。雕塑和壁畫通常展示士兵英勇和犧牲精神，也提醒大家澳洲歷史中的國際角色。地方小鎮亦有戰爭紀念碑，紀念社區在戰爭中失去的生命。每年 Anzac Day 或者 Remembrance Day 都會舉行活動。這些紀念碑展示了社區對歷史的尊重和集體回憶。原住民文化相關紀念碑方面，肯培拉有國家原住民紀念碑，紀念原住民文化和歷史，特別是殖民時期遭受的不公，包括土地被侵佔、人口減少和系統性暴力。這些紀念碑通常是雕塑、壁畫或者藝術裝置，融合了原住民傳統故事和文化，提醒我們澳洲歷史不只是戰爭和移民，還包括對原住民的迫害和文化消失的過程。還有一些土著遺跡都保存了古老岩畫和石刻，部分有千年以上的歷史。這些遺跡不單止是文化傳承，還是對殖民時期破壞和文化抵抗的驗證。最後，有些城市還建立了聯合紀念活動地點，結合原住民歷史和戰爭紀念，象徵和解和歷史承認，提醒大家歷史不應該被遺忘，要正視過去的暴力和不公。總括來說，如果想了解澳洲的歷史文化，尤其是戰爭和原住民文化，可以參觀戰爭紀念館、Anzac 紀念碑和主要的土著文化地標，咁就可以一次過涵蓋唔同嘅面向，又可以更加清楚了解澳洲歷史上嘅光明同黑暗嘅部分。咁我哋下次再見。

0: 喺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唔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同故事，陪你一齐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大家好，欢迎收睇同路点评。今日的重点新闻有：OpenAI 就 Medicare 系统遭 AI 代理入侵道歉，维州公立医院医生在罢工。储备银行加息至4.6厘，特袭峰会之后14亿美元对台军售仍然待批准。特朗普拒与中国共同制定 AI 规则。OpenAI 就旗下实验性 AI 代理早前未经授权存取澳洲 Medicare 相关系统一事道歉，亦承认自己太迟向澳洲政府通报。事件发生在今年六月的内部训练期间， OpenAI 原本要求 AI 代理研究维州不同社区在皮肤疾病药物上的政府支出，但无形找不到资料之后采取了未经授权的行动，包括读取内部文件和凭证以及写入档案。 OpenAI 表示，代理亦曾向新州犯罪统计及研究局提出资料请求，但没有存取个人记录。公司承认原本等調查完成先提供詳細資料，事後認為應該更早通報。事件亦令 OpenAI 暫停部分新模型的訓練和發布，因為內部測試發現相關模型在遵守授權範圍、欺騙行為和向用戶交代工作方面仍未達安全要求。當 AI 越來越由回答問題變成代人做事的時候，安全問題亦都不只是答案準不準確，權限管理、監控和人工介入都同樣重要，尤其涉及醫療、政府等敏感系統，一旦 AI 越權，責任應該由哪一方承擔，亦都會成為未來 AI 監管需要面對的問題。維州公立醫院醫生和州政府就薪酬和工作條件談判繼續沒有進展，最多約10,000名醫生計劃在明日下午全州停工4小時，亦都是兩個月內第三次的工業行動。今次急症室和深切治療部不會受罷工影響，但部分非緊急的手術可能會受到干擾。工會表示，罷工期間人手仍然會高過平時星期六的水平，不會危及到病人的安全。今次醫生主要是要求改善工時，包括是將單次監表限制在12.5小時內，減少連續夜間，並在4年內加薪 28%。 工會表示，醫生每星期工作高達84小時，長時間當值亦都可能會增加疲勞同埋病人安全嘅風險。呢場爭議專注嘅唔單止係加人工，醫生長時間工作涉及嘅亦都係判斷力、反應同埋醫療安全。但另一方面，公立醫療本身已經面對人口老化同埋醫療需求增加等嘅壓力，所以政府、醫院同埋工會都要喺病人需要、醫護工作條件和公共資源之間取得平衡。澳洲儲備銀行將官方現金利率上調0.25厘，由4.35厘升至4.6厘，創2011年年底以來最高，亦都是今年第四次加息。央行表示，通脹仍然偏高，能源價格、AI 相關的需求以及澳洲本身的成本壓力都可能會令物價繼續上升，所以需要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將通脹拉回 2% 至 3% 的目標範圍。對於有浮息房貸的家庭來說，加息意味著每個月供款都可能會增加，但對部分依靠存款利息的人就可能有較高利息的收入。央行亦都留意到消費增長開始放慢，部分城市的樓價下跌，新批住房貸款亦都有減少。加息是控制通脹的最常用方法之一，但不是所有的通脹都可以靠利息解決。能源價格、全球供應鏈和地緣政治等的因素都不是利率可以直接控制，所以央行要處理物價，政府亦都要處理住房、能源、基建和生產力等長期的問題。利率點變固然重要，但當通脹成為了政策的目標，這個過程的成本最終會由哪一批人去承受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会面之后，一批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目前仍然未获美方批准。台湾国防部部长顾立鸿表示，台湾继续和美方保持联络，暂时亦都未收到美国改变对台政策或者军售安排的通知。美方早前亦都批准了另一笔约111亿美元军售，但新一批的方案仍然是处于审查阶段。至於台灣之前採購的66架戰機，交付進度有所延誤，台灣方面表示正同美方商討相關補償的安排。值得留意的是，新軍售批准和舊有戰機交付是兩件不同的事，目前都有各自的程序。台灣的安全政策一直都同中美關係有密切的關係，對台灣而言，美國軍事合作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安全因素，但另一方面，中美關係本身就涉及到貿易、科技、外交等等的議題，並不是單純圍繞台灣，所以每次中美高層會面都容易引起外界對台灣問題的不同解讀。但長遠來說，台灣需要面對的不只是一次軍售批不批准，而是如何在國際局勢變化之下維持自身的防衛能力，同時保留足夠的政策和決策空間。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不希望和中國共同制定人工智能治理和安全規則，擔心合作可能會令中國更快取得美國的 AI 技術和經驗。特朗普認為，美國目前在 AI 發展上領先中國，政策不應該因為監督而削弱這個優勢。他亦多次表示希望避免過度監督 AI 產業。同日，多間美國科技企業，包括 OpenAI、Meta 和 Google 等的高層在白宮會面，之後簽署一份自願性 AI 安全協議，承諾加強內部控制和接受獨立審核。不過，這份協議並非法定監督制度，而是主要依靠企業自行承諾，由企業自行監督。優點是科技公司熟悉技術，而且可以較快應對新的風險，但問題是企業本身亦都是 AI 產品的開發者和商業受益者。如果安全措施增加成本，或者會拖慢產品推出，企業會不會始終有足夠的誘因而去自我約束呢？但政府監督亦不可以一味加規則，因為 AI 技術變化太快，怎樣在創新、安全和問責之間取得平衡，可能才是真正困難的地方。
0: 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陪你走過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電台節目，你亦可以在 sailmay.com.au 閱讀更多新聞專題、生活資訊和人物故事。

0: 98.5
1: 2000 FM
2: 你有冇为被免灾害做足准备啊？ Australia Post 同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意外做好准备。今日采取几个简单步骤，他日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参阅redcross.org.au/prepare。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Hey Ling, 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 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你今天打算开车吗？ 请注意， 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士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 有研究表明， 疲劳是反应速度变慢， 注意力难以集中， 进而会增加车祸发生几率， 即使短途驾驶也不例外。 所以在开车前一晚， 请保证充足睡眠。 让我们对疲劳驾驶say no。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你有冇为被免灾害做足准备啊？ Australia Post 同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意外做好准备。今日采取几个简单步骤，他日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参阅redcross.org.au/prepare。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您为避免灾害做好准备了吗 ？Australia Post 与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今天采取几个简单步骤，明天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访问 redcross.org.au/prepare。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您为避免灾害做好准备了吗 ？Australia Post 与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今天采取几个简单步骤，明天就能避免不幸。

0: 98.5 2 000 FM.
1: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2: 欢迎收听 FM 98.5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华语节目。
3: 据称，护士和住院病人遭到袭击。一名男子被控袭击悉尼医院工作人员和病人。新南威尔士州警方称，这名52岁的男子于周二下午5:30左右在皇家阿尔弗雷德王子医院急诊室失控。据称，他殴打了一名45岁的医护人员头部。护士制服了这名男子，但在此之前，据称这名男子殴打了正在等待治疗的一名65岁男子和一名65岁女子。当保安和警察赶到时，该男子被逮捕，并被控两项普通袭击罪和一项袭击一线医护人员罪。他被拒绝保释，将于周三出庭。
4: Fuel crisis triggering fears that Australia's petrol prices will soar once again. Live to Jack Hahn in Sydney now. Jack, pressure is mounting on the government to cut the fuel excise again.
5: Well, the NRMA here in the state of New South Wales is hopeful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cut the fuel excise. So right now, for every litre you put in the ca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taking about 53 cents a litre. That number could once again be revised down. This would be in an effort to shield Australians from rising petrol prices. At the moment, the average for unleaded nationally sitting at $2.16 for diesel. $2.65, those numbers representing a jump of about 40%. Why? Well, this is because Houthis in the Middle East have launched fresh attacks on a pipeline that's being used to divert crude oil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more troubles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But it's also worth bearing in mind, while we in Australia are now no longer strangers to high petrol prices,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is conflict, has seen a spike in their petrol prices. And with midterm election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Donald Trump himself will be personally motivated to drive down the price of oil globally.
3: 各位听众，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 Tony Burke 今天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公布联邦政府新一轮移民管控措施。政府计划进一步减少净移民数量，重点加强打击逾期滞留签证持有者，同时收紧家庭团聚签证的相关规定。新措施将针对通过不断转换签证类别、长期在澳洲居留的签证跳转现象，监管范围覆盖留学生、临时劳工等群体。政府的目标是把本财年净海外移民控制在245,000人左右，这也是今年五月联邦预算定下的指标。近期，澳洲实际移民人数持续高于政府预期，政府在移民管理上承受不少舆论压力。作为调控手段之一，联邦已经放缓部分签证的审批发放，其中就包括深受年轻人欢迎的打工度假签证。伯克表示，改革旨在恢复移民体系的可持续性，平衡劳动力需求与住房、基建压力。
6: 天气预报员发出警告，随着厄尔尼诺气候模式持续增强，澳大利亚东部正进入一段星星可能非常危险星星的时期。冬季本就异常干旱，如今春季已过两周，持续少雨让山林火险不断升高。厄尔尼诺压制了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湿润信风，各地降雨数据触目惊心。布里斯班近期降雨量不足一毫米，悉尼仅有6.2毫米，昆州、罗克、汉普顿整个冬季才9.8毫米，新州南海岸贝加东三月仅26.6毫米。最新尼诺3.4指数达到2.51，距离历史最高2.65只差一点点。厄尔尼诺丝毫没有减弱迹象。气象局预估，十月东部大部分地区依旧干旱，要等到11月天气才会有所好转。澳洲近海温暖海水理论上可以带来部分水汽，缓解旱情，但眼下植被持续干枯，很多人都在期盼一场大雨。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最近有没有感受到持续干旱带来的影响？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当地的情况。澳洲警方重大案件取得新进展，四名在维多利亚州被捕的嫌疑人周五早上已经从墨尔本被引渡至奥尔伯里。 警方指控他们跨州前往悉尼，犯下两起枪击案，作案枪支与悉尼大学生马尔科·塔皮亚遭误杀案的凶器为同一把。这四人包含一名16岁少年，警方指控他们受阿拉梅丁犯罪家族雇佣，八月底在悉尼先后向住宅墙壁、停放车辆开枪，所幸两起案件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警方也在维州、悉尼多处地点开展搜查取证工作。23岁的塔皮亚9月1日凌晨在家中床上熟睡时，在家中入侵事件中被枪杀，属于认错目标的悲剧。目前已有两名少年被控致其谋杀案。警方指挥官强调，犯罪分子别以为跨州作案，逃回其他州就可以逍遥法外，跨边境无法成为逃避追责的保护伞。面对愈演愈烈的跨州帮派暴力，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下调燃油税会造成巨额预算损耗，只能带来短暂缓冲。分析师称，唯有中东冲突缓和，油价才会回落。但就目前而言，高昂油价仍将持续。据联邦银行大宗商品专家预测，全球石油库存或将在50周耗尽，推动原油价格飙升至每桶150美元。AMP 首席经济学家肖恩·奥利弗警告，澳大利亚车主面临燃油每升再涨40澳分的压力。他表示，如果输油管道持续关闭，或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持续受限，全球储备不可能一直消耗下去，世界将不得不适应供应缩减的局面。财政部长吉姆·查莫斯称，联邦政府不会削减燃油消费税，我们正通过其他永久性举措缓解生活成本压力。他还表示，全球普通民众包括澳大利亚人都在承受伊朗冲突带来的灾难性冲击，各地政府正加大减灾焚烧作业力度，警告民众做好准备，迎接多年来形势最严峻的丛林火灾季之一。消防员趁着春季有利天气，周五在悉尼全域开展可控减灾焚烧，本周末计划继续作业。新州乡村消防局局长特伦特·科廷警示 ,2019-2020 黑色夏季大火过火区域植被已经重新生长，再次面临严重火情风险，每个人都必须做好防火准备。厄尔尼诺带来炎热、干旱、降雨偏少。紧急服务部长吉哈德·迪布表示，当局正密切关注海外野火情况，做好准备宣传活动，呼吁居民尽早清理落叶与排水沟。过去12个月，乡村消防局完成 12.4 万公顷减灾烧除，较上一年提升五分之一。只要天气条件许可，消防人员会抓住一切时机，持续开展减灾作业，迎接夏季。
7: 民以食为天，武为藏山河。近日，澳大利亚新州江苏总商会、澳大利亚悉尼南京商会在悉尼联合包场观看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电影讲述中国厨师远走异国，在战火之中以一餐一饭温暖人心，用中华美食传递善意，一粥一饭承载华夏烟火，一味调和尽显东方包容，这正契合和味万家的理念。美食是跨越山海的文化语言，身在澳洲的苏籍侨胞借着场光影之约，品味藏在菜肴里的家国情怀，以食为媒，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凝聚侨心，守望乡情。本次观影活动也让海外乡亲感受到人间烟火最动人，中华味道和润万家。
8: 我是悉尼南京商务部长姚文斌，这一次我们组织了观影活动，不光邀请了我们江苏及南京老乡，也邀请了大家身边的邻居、同事、朋友，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族裔，有来自中东、意大利、阿联酋、韩国，甚至台湾。我们一起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民以食为天，到中国所谓的要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中国的饮食文化融入到澳洲的多元文化当中。
3: 新南威尔士州安全带罚单过去一年暴涨2357%， AI 智能摄像设备成为执法主力。 NRMA 周二发布报告显示，超过132,000名驾驶员收到约400澳元罚款，记扣三分，其中88%属于安全带佩戴不当，12%为完全未系安全带，孕妇多属于这一类。一项配套调查发现，40%司机并不清楚乘客安全带违规，处罚会落在司机身上。NRMA 呼吁全州开展安全带普法教育， 重点面向孕妇与老年驾驶者。同时，该机构提议效仿昆州相关提案，允许司机提名违规成年乘客承担处罚。NRMA 发言人表示，支持 AI 摄像头执法，但罚单激增近24倍的现象值得关注，不应让司机为他人的违法行为承担驾照扣分。

0: 您为避免灾害做好准备了吗?
1: Australia Post 与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今天采取几个简单步骤，明天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访问 redcross.org.au/prepare.
2: 2XXX Station Sponsor.
3: 他叫看 28岁 马来西亚人，18岁时一个人来到澳大利亚，现在他在工地做 Gbrok， 每天看需要 7点到达工地。 一直干到晚上5点，看每周需要工作6天，工作的劳动强度非常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辛苦工作的年轻人，却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几乎每周日都会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而且定期会去无偿献血。通过对看的采访，我也有幸结识了他身后的几个公益组织。 原来在澳洲有这么一批可爱的华人正在为这个社会默默地做出自己的贡献。可是当我深入去了解他们的时候，却发现这些热衷于公益的华人们大多都已经退休。当他们逐渐老去以后，他们手里的爱心接力棒将会由谁来接手？那些一直被他们照顾的老人、孩子又该由谁来照顾？ 下一个看，在哪里？Hello，大家好，我是悉尼白老师，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说到看，他每周需要工作6天，一个星期差不多60个小时都在工地，非常辛苦。按理来说已经没有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看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年轻人。 他在休息的时候选择从事公益活动。看参加的其中一个组织叫 Special Children Services Center， 简称 SCSC， 这是一个长期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年轻人和他们家庭的社区公益组织。他们会组织很多活动，让这些孩子有机会运动、学习。 交朋友，也让他们更好地参与社区生活。SCS 现在的会长是麦庆云先生，他在18年前创立了这个公益组织，秘书郑伟平先生，财务徐丽慧女士，这些充满爱心的人已经到了退休享受生活的年龄，但他们还在默默地奉献。 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活动，前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要招募志愿者、联系场地、准备食物、节目、安排接送、照顾孩子，活动结束还得有人收拾。我搞过大量的社区活动，所以非常了解这其中的不容易。而 SCSC 几乎每周 都会组织儿童、青少年、家庭护理以及老年群体参加不同的社区项目。之前我还参加过一次他们和另外一个关爱老人的公益组织一起举办的活动，现场特别热闹，有各种节目表演、舞狮、腰鼓、唱歌、跳舞等等。 对于一些平时社交机会比较少的老人或者一些需要社会更多支持的家庭来说，有人愿意组织大家出来活动，这件事本身就有意义。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生活本来就是由这些小事组成的。然而，随着主要管理者的年龄越来越大，对于一个公益组织的传承来说，真的 不是一件小事情，这份爱心总要有人接班。问题是，年轻人在哪里？我当然理解年轻人都在忙着工作赚钱，生活都不容易。澳洲现在的生活成本也很高，比如房租、房贷、车贷、工作、鸡娃等等各种账单，每个都需要钱。 公益组织不但没有收入，甚至连你花进去的时间都不一定有人知道。那年轻人为什么会来参加呢？当我采访看的时候，他说比挣钱更重要的是活着的价值，总要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这让我看到了信心。 如果一个28岁单身，一星期干60个小时体力活的人，都还能挤出一点时间参加社会公益活动，那我们有时候说的没时间，到底是真的一点时间都没有吗？还是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的生活？而且看做的还不只是这些，他还会定期去献血，献血这件事真的没什么回报，但是看他知道他的血一定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这就是公益最纯粹的一种状态。其实我也一直在参与公益和社区活动，所以这件事情我自己是有感受的。有时候我们付出不一定有回报，而是能让我们自己充满能量，也是我们自己生命价值的体现。很多华人总是在抱怨很难真正融入澳洲，那什么才是真正的融入呢？是英语说得好，还是工作挣钱多？当然这些都是我们懂，所以这件事情我自己是有感受的。有时候我们付出不一定有回报，而是能让我们自己充满能量，也是我们自己生命价值的体现。很多华人总是在抱怨很难真正融入澳洲，那什么才是真正的

0: 去做一次义工，你会认识很多平时根本不会认识的人，有老人，有孩子，有不同职业的人，甚至有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开始跟自己有关系了。我觉得这也是融入的一种方式。 不是嘴上说我生活在澳大利亚，而是有一天你真正的开始觉得这里的事情就是我的事。在这个真正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里，我们华人群体也应该多参与社会活动，奉献出我们应该有的爱心，因为这样一份爱心的传承需要我们每个人主动迈出那一步，也因为 有这些先行的华人爱心人士提升了整个华人在澳洲的形象，所以如果你现在生活在悉尼，如果哪一天你刚好有一点时间，也刚好想认识一些不同的人，或者只是想来感受一下，我们很高兴邀请你来参与一下什么叫付出的幸福大于得到。今天还在做这些事情的人，总有一天会变老。 但是有需要帮助的人不会因此消失，社区也不会因为一代人退休就不再需要有人付出。我们已经有了看，但是我们需要更多新鲜血液的加入。所以这一期，到最后我还是想问开头那个问题：下一个看会在哪里？讲述华人精英的故事，这里是 Radio 2000华英会，我是悉尼白老师，我们
1: 下期再见，拜拜。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这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的这个赵明律师，我是这个律所的合伙人之一。我们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律师事务所，那么我们这些业务呢还包括了商业诉讼、跨境投资与合规啊、争议解决、企业法律服务这一方面，尤其是跨境的一些这个商业纠纷，我们是有非常丰富的法律经验，就是包括我们律所的其他的这个合伙人有帮助这个海外的这个客户在澳洲就是取得了这种600万的这种经济纠纷的赔偿，所以
1: 商业方面的一些
0: 商业方面的
1: 一些诉讼
0: 这是我们非常擅长的。所以如果有一些其他的个人或企业对这方面的法律业务有需求的话，可以和我们律所联系啊。我主要的照顾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业务是刑事辩护和移民方面。我在这个刑事辩护方面有

0: 超过十一年的经验，然后在移民方面有超过二十五年的从业经验。对整个的这个预算方面，其实近几年的这个预算对这个澳洲的净移民额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过去三年之内，包括今年，也是保持在这个每年的18万5千的这个净移民额。那么在这净移民额当中呢，这个趋势有根据这个经济的发展，还有澳洲的人口的这个结构变化，会有不同的一些调整。比如说今年的这个预算里面，对这个独立技术移民，还有这个州担保的技术移民，还有这个雇主担保的这个移民，还有子女配偶移民方面是增加了名额。但是呢，就是说有增加就有减少，那么有减少的名额呢，就是父母移民，还有这个偏远地区的移民有减少。所以说我们也是会针对政府的这些政策变化，做出一些移民方面的一些建议的一些调整。根据我的这个从业经验，在25年当中，这个华人对澳洲移民的这个需求还是不断的有增加。从一开始华人来到澳洲，就是一开始都是相当于一种非常简单的一些这个移民途径，比如说通过这个家庭移民、这个配偶移民这一类的。那么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走的是独立技术移民，比如说在澳洲留学之后，然后找到了适合的工作，而且有适合的学历，独立技术移民会有很多，而且澳洲也需要这种专业的这个技术人才，所以现在很多，这是为什么今年的这个独立技术移民额比去年还有所增加。那么还有雇主担保，雇主担保因为澳洲市场这个人力资源也是一直属于紧缺状态，所以在很多行业里面找不到合适的这个雇员。那么相当于这个澳洲的政策也给这些雇主提供一些便利的这些政策方面的条件，让他们能更加快捷的能招聘到有一定技术才能的这方面的人才。其实这个单纯独立技术移民选专业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澳洲有几项这个专业的这个技能是非常紧缺的，比如说是在 RT 方面，还比如说在医疗方面，比如说护士，还有这个医生，还有一些这工程方面工程师，还有这些比如说这个社工，还有这个康复理疗护工这一类都比较紧缺。所以说现在很多比如说这些建筑行业的这个技术这个工种，木工电工都是非常紧缺的。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如果要考虑移民，就要把这个专业选择对。那么通常这些紧缺的专业它不会消失或者这种被取消的可能性。那么通常那些比较冷门的一些专业，可能比如说这个经济师或者是财务分析师可能会取消，这是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可以多考虑一些移民的一些考量。在申请当中，如果说你是符合条件的话，那么在准备材料的时候呢，要非常仔细，就说不能提供这些有误导性的这个材料，或者是有虚假性的材料，更是不能提供。我之前有过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当事人他是在申请这个配偶移民的时候提供了一些不正确的一些信息在这个申请当中，那么后来在他的这个配偶移民的永居已经被批准的情况下，在2年之后，移民局发现他当时提供了一些不真实的一些信息。
1: 比如说
0: 就是当时他以前入境的时候用过其他的人名字，但是在第二次入境的时候又改了名字，没有通知移民局。因为移民局要知道你以前用过任何的其他的曾用名的时候，你要披露给移民局。那么这个客户就没有披露他之前的这个姓名。那么移民局后来通过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就是人脸识别都可以，出入境的时候都可以查出你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使用什么名字出入境，所以在通过这种方式，移民局认为他提供了虚假信息，然后要把他的这个永居签证取消。那么在最终是取消之后，那么客户找到我们要提出这个法院的一些上诉。那么法院上诉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对当时他申请的时候所提供的资料，他被这个取消永居签证之后的个人情况，还有就是在行政上诉的时候所经过的这些审理过程，还有这个最终取消他签证的理由，都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三个不同的一些法律的一些错误。那么后来在上诉庭审的时候，把这些法律错误向法官做出了清晰的并且详细的一个解释，最终法官是同意了我们的这个解释理由，那就是驳回了这个行政上诉的这个取消签证的决定。所以说通过这个案例，如果在提供信息在申请当中提供所有的材料，一定要保持真实。如果 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一定要寻求专业律师的或者是专业移民代理的这种法律意见、专业意见。在澳洲的新办理师其实和国内的这个新办理师其实是类似，它的目的呢，只是在保护客户的这个合法权益当中，尽量让这个客户能摆脱这种对他的一种刑事起诉这种责任。那么或者是最终的结果是取消起诉，或者是在最终的这个庭审之后给他判决他无罪，这是最对这个所有的刑事起诉的这个最佳的一个结果，或者是在所有的案情当中，如果是在有罪的情况下，能让他能取得一个最轻的一种处罚，根据他的个人每个案件的这个情况来做出决定来。所以像我们这个刑辩律师的这个工作，就是针对每一个个人的这个不同的情况，对他提供最佳的一种法律意见。像我们接触的华人的其中很多案件，最多的其实就是家暴方面，一个家暴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交通违章酒驾，这种是比较多的。那么在很多案子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的，像刚才提到的这些杀人放火，但是呢，有些这个家暴很小的案子，在这个伴侣之间，就是通常一个吵架对对方说出一个威胁的话，或者是这个损害了对方的私人物品，或者是推了对方一下，或者是拍了对方一下，这些在对方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这都属于这个违法行为。如果对方有报警的话，警方都会做出这种家暴的一种起诉，而且家暴一旦成立的话，就是在理论上可以留下这种犯罪记录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还是要这个提醒这个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小伙伴们，一定要这个在平时在这种事情上，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遇到这种事情的话，一定要征求这种专业的这个法律意见。而且就是在我们遇到非常多的情况下，就是在报警之后，那么这个嫌疑人被警方那个逮捕调查的时候，那么他会向警方说一些就认为他无罪的一些这个辩解，但是这些辩解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可能是对这个被告方是有利的，其实在法律方面其实是对能证明被告是有罪的，所以这种方面一定要小心。所有的案件呢，其实中心点一定要在没有充足的证据情况下的话是不能认罪的。澳洲这个所有的罪名的这种成立都是要靠这个证据来支持的。那之前我们做过一个性侵的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就是我认为是比较这个典型的一个案子，就是在有一个女儿来澳洲留学，然后她在这个澳洲的时候有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在这种病情的影响下，她向警察那个报案说她的父亲就是陪她一起来澳洲的时候对他进行了性侵。那么警察起诉了之后呢，就把我们就拿到当事人的代理这个委托，然后作为这个当事人的辩护律师跟警察进行沟通，那我们就把所有的证据一一就是进行了研究，包括了这个报案人的笔录啊，还有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笔录、照片、录像，把所有的证据都研究之后，我们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来证明我们的这个当事人是有任何的性侵行为。那么其中在几张照片当中，我们发现这些照片是这个报案人自拍的，而不是报案人跟警察所说的是第三方拍的照片。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报案人是提供了虚假证据给警察，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虚假的这个证据的这个照片提供给警察，说在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凿证据，就真实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是不能给这个嫌疑人定罪的，是不能证明他有性侵行为的，我们要去警察撤诉。那么警察看到了我们提出了这些证据之后，在第二天就向法院就提出来了撤诉，就是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律师就是协助我们的客户所达到了一个最终的目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实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这个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 啊，我的手机号是04339166669。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法律咨询，或者是一些这个法律服务需要取得我们的法律服务的话，都可以和我联系，就是在移民和刑辩方面都可以直接和我联系。嗯嗯

0: 您为避免灾害做好准备了吗?
1: Australia Post 与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 帮助各家庭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今天采取几个简单步骤, 明天就能避免不幸, 详情请访问 redcross.org.au/prepare.
2: 2 Triple O Station Sponsor.
3: 和谐桥就是说, 大家可以摒弃原有的一些偏见, 摒弃原有一些的思维, 让大家可以更好的一起合作。 无论在经商方面，我们说合作共赢是一个大家现在所期盼的一个。那我就在桥社，其实也是一样。大家好，我是澳大利亚宾州江苏总会的执行会长陈建，我是2003年来到澳洲，当时来的是16岁来澳洲开始从高中开始读起，大学是在麦考尔大学读的市场管理，相当于从自己就业到创业，到后期接触社团这块接触深入比较多一些。 我以前觉得他们做这些就只是为了大家就聚在一起，大家可能为了家乡啊乡情，已经叫乡情嘛。但后来自己到了2013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江苏会的成立之后，那时候就觉得哦，原来其实做侨团的意义在于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在中国和澳洲之间文化交流桥梁的交流文化的作用。 然后再加上一些能够帮助更多新来的澳洲的一些华人移民也好啊，一些学生也好啊，能够让他们更快的融入当地的生活。然后这是我慢慢觉得是社团的一个起初的，我接触后来就是在奠定了我后期为什么我说一直在社团这一块慢慢耕耘奉献的。我觉得因为对华人社团这块最多的感觉是贡献。很多人概念里觉得去社团，我觉得是要去 获取什么，获取得到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前辈也好，包括现在新的一代、新一代、青年的侨团的一些，我们说青年一辈，我觉得做桥团，我觉得更多他们是贡献。我们作为比他们先来个5年、10年的人，到了澳洲个大陆，然后能够帮他们刚刚来的减少了好多我们说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情况。 我觉得这个是至少我觉得在我们来讲是可以帮助他们，至少我觉得少走很多弯路吧。我觉得如何去吸引更多年轻人去加入侨团，在于我们这一来讲，就是说我们要举办的更多的活动也好，更多的一些有意义性的我们说讲座也好，其实我觉得让更多的年轻人讲的，就他在他们那一代已经不简单的，就是我只叫你来做个义工吃个饭。 就解决他们觉得，哎呀，我好像没有接触，只是觉得我热闹过了。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够大。更多的是，我觉得像我们说现在就是说，举办了很多类似活动，像我们简单来说，以前的侨团的活动，就是按中国的节气啊，比如说中秋啊，我们说一些团圆的节气，逢年过节，大家聚聚，大家吃个饭，这是可能我们说以前侨团 大部分举办的活动，现在作为青年一代慢慢社会进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作为新的侨团呢，跟以前可能有一些，因为社团很多嘛，有同乡会啊，有商会啊，那意义还是会不一样的。我觉得是作为一个更大的平台，而且像我们大家都属于在职的奋斗期嘛，其实差不多就是创业奋斗期、中期奋斗期。那更多的是现在社会更多是希望有更多资源结合，更多的一些整合。 包括我们澳大利亚新州江苏总会，我现在的最大的群体可能就那80后、90后为主，大家这个年龄都在承上启下的年龄，我们怎么去平衡好大家，让大家有更多的，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社会的，我们说社交，平时不像没有的社交，那我们就提供了一些平台，能够让大家就资源的共享，不单单是大家在一起吃饭是很必要的，作为中国人来讲，我觉得吃饭其实很必要的，但我们更体现于就在吃饭前。 饭前做一些活动，做一些更能接触到主流群体的一些活动，因为我们本身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其实虽然华人的我们说基数也不少，但毕竟主流还是以白人为主的。我们说一些外他们的一些，那我们要怎么去更加好的融入主流的社会，而不是我们说自己玩玩自己，让人觉得哎呀，你们就是中国人自己只会跟中国人自己玩，感觉关起门来，我们想更多的是能够让年轻一代 他们能够更多的接触到一些主流人群，他们在更关心的东西啊，让一些主流人或者本地人更了解一些中国，我们可以帮他当做朋友，我们也可以慢慢接受他们，也能接受我们的生活。 其实我们跟很多的其他省会，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和浙江的一个浙江商会，包括跟一些上海的社团，然后跟一些现在有一些青年会吧，青年会为主的可能新青年会啊，青年商会啊，然后包括我们的东北有个青年商会啊，然后大家有一些经常有一些固定的一些讲座论坛。从这个细节我就发现。 举个例子，我们说像最近一次，我们最近的一次就是澳洲新7月1号新出了一个预算案，大家对税务方面的想法，其实大家很多都很想了解。那大家我们又不想，就是说每个单一的社团去搞一个讲座，那就会其实有时候资源很多浪费。往往我们就是可以大家一起在一起聊在一起，然后就是说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有兴趣有想了解的一些不同年龄阶层的人，那我们说你可以聚在一起，就是每周的搞一次。 大家这一次搞一次，然后有多少人来参加？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同样显示就是资源不浪费的前提下，让更多人也能够了解到新兴的一些我们说政府的政策也好啊，政府的一些想法也好。我们说很多人可能概念里就是只是从新闻了解说，哎，这个预算怎么样，或者这个税务案怎么样？那很多人并不了解，其实里面真正的一些我们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去讲解，去让人更好的去理解。因为每个社大家每个社团里可能从事的一。 就是人家从事的工作岗位不一样，有些社团正好恰巧他是从事税务方面的专业比较税务专业的，然后在可能税务部门，哪怕是澳洲本地税务部门的，那我们这样邀请了他们，那我觉得你不可能每一场活动都邀请人家，那人家没那么多时间，那我们这样就可以资源整合在一起，就这就是我觉得现如今的一些兄弟社团，我觉得大家能够坐在一起沟通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和谐桥就是说，大家可以摒弃原有的一些偏见，摒弃原有一些的思维，让大家可以更好的一起合作。无论在经商方面，我们说合作共赢是一个大家现在所期盼的一个。那我觉得在桥社其实也是一样。像我说，大家在各个地方的社团也好，大家其实本身没有冲突，本身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乡情去服务，去做出贡献的。 在现代社会，我们讲就是我们说叫高效，相当于是高效的同时，就是要资源的一起整合。我资源整合同时呢，就是说大家可以在一起合作，一起沟通，一起去办一些活动也好。中国人说人多力量大嘛，所以我觉得和谐桥社更多的是大家可以就是说，以前是说你做生意上合作，我觉得大家在桥社上一样，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没有冲突情况下，大家能够把自己个人自身的资源能够分享。 贡献出来，本身都是在做贡献，没有必要说，哎呀，我这个东西是我做的，是我一定要觉得，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只有人多的时候，才能把一些力量发展到最大化。那桥塘活动也是一样，我们作为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作为一个中华文化桥梁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奉献者也好，那一个人你能你所能宣传的，说白了，你就自己看一个人就传几个朋友，那如果你有一群人。 或者一大群人的时候，你能把我觉得真的能够把我们说所谓的文化传承，所谓的一个精神能传递得更好。我觉得这是就要凝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我们说才能凝出一股力量。这是我觉得和谐桥社，我觉得就我个人的理解啊，我觉得是团就是凝聚力，一个社团的凝聚力也好，一个国家的凝聚力，这是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大家记住一个根。 然后，其次就是，既然来到澳洲这个国家，我们要融入这个国家，在不忘根的同时，我们要在澳洲这个地方要还是要让中国文化生根发芽，对，要澳洲生根发芽的同时，也能至少就是说，利用我们的就是侨团社团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能够去真正的去，我们说喜欢上。 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这是我觉得未来对就是大家新的一代，无论说你愿意去加入社团也好，去接触澳洲本地的社群社区也好，能够去宣传好中国的一些大家所引以为傲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青年一代我觉得可能使命职责，这是我觉得在于我希望可能年轻一代去能够更加能够做好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是。

0: 和共生，多元相融。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和和万家”栏目，我是主持人黄瑜慧。美食是最不分南北的语言，一单一瓢皆是烟火气，一句老板老样子全是归属感。今天我们来到悉尼 Cabramatta 社区，走进本地人天天报道的巴满格美食广场。
1: 巴满格最打动人的不只是菜品精致实惠，更是这里独有的人情味儿。老板和员工打成一片，笑脸是藏不住的愉悦。
2: 我在澳大利亚干了51年，这里那个 club 呢，他们呢就要找人来投标，本来我都没有这个兴趣的，但是后来他们给了个我的那个计划书，我看了里面很不错啊，因为它有一个 food court，他们的装饰啊，怎么都很不像我们平常的广东的酒楼一样，所以我又就有一点个兴趣了。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有吃的，上海啊、点心啊、烧腊啊，什么都有了。我们还有一样，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你要吃龙虾、吃螃蟹，什么海鲜，我们都可以提供给你的，所以就不一样。这说一个就是越南的，越南他们每一个区每一个区，所以他们有个，我们就叫了，因为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喜欢一个霸字嘛，所以我们就叫它霸区。我们后来中文饭店叫什么名字？那么我们呢想想有个霸字就开了，但是我也有个香满楼个满字，所以我们就叫了它叫巴满格。
1: 以店为家，践行和为万家的温暖初心。华人走出灶台，融入当地社群，不再是文化的旁观者，而是澳洲多元画卷里鲜活的落笔。巴满格不是一间店，是十几个档口拼出来的一整条美食街，粤式烧腊、手工点心、越南牛肉粉、东南亚咖喱叻沙、港式炒锅、老火靓汤，还有热腾腾的火锅和白粥小菜。服务员不少还会说普通话，点餐唠嗑都顺畅，吃着吃着就有了在家门口小馆子吃饭的那种归属感。一个广场装下了大江南北的胃口，谁来了都能找到对口对味儿。
3: 我们干了这么多餐饮，因为也知道就是外面竞争很大啊，所以呢我们每个员工呢都会用心来把这个餐饮做好啊，大家都会用自己的心态去做。那每次我看到客人啊吃得开心，还有就是吃得高兴，那我们觉得我们付出的就值了。我们的宗旨就是以客人为主了，就是这样的了。
4: 我们老板他人特别好，然后对待员工下属都特别的好，让我们感觉到像家人一样，然后很有亲切感，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待。
5: 我们多用心的去做菜，把菜的质量做好，所以又没有了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交流，所以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啊，把质量做好，所以巴满格的生意越做越好，非常的火爆。
6: 我哋呢边咧个烧腊咧系全部都系香港传统嘅烧腊方式做嘅，好似我哋啲烧肉咧，全部都系有一定嘅重量、一定嘅 size 腌法啊，同埋个烧法咧，全部都系传统嘅香港烧腊式做法。好似我哋有做叉烧啊，同埋我哋而家出咗一个特别嘅黑叉烧。係只係我哋公司有得賣，全個雪梨都係特我哋有得賣嘅啫。咁好受食客歡迎。
7: 我哋呢度咧有十幾個檔口，有百幾個品種，啲菜式品種嘅。咁咧好適合咧就西人啦、華人啦、越南華人啦、南方北方嘅客都可以。我哋會根據客人嘅需求去推薦，比如葱油餅啊、酸湯魚啊、芒果魚啊、海鮮啊。三晚嘅海鮮啦，走地雞啦，都係我哋嘅招牌菜，同埋金衣豆腐，所以我哋係會跟住客人嘅要求啊口味去推薦俾佢哋。
8: 本身是越南華僑，我來這裡就是40幾年了，很多地方有賣這個牛粉，但是在 club 這個牛粉就是很正宗的，所以我每一個禮拜三一定來這裡吃這個牛粉的。我是这里的熟客，很多人也是这里的熟客。
2: 这个地方很好啊，因为地方很干净啊，卫生很好啊，都是好吃啊，都就这样而已啊。
1: 除了吃，巴满格这个地方也特别接地气，600个座位随便坐，取餐用叫号器，排。 排队也不闹心，一家老小街坊三五个人，随时来随时有位置。五点就开始排队的牛排店，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让人早早等候？后厨明火炙烤后切牛排，油脂遇高温滋滋迸发焦香，秘制香料渗进牛肉肌里，外皮焦脆带劲，内里肉质粉嫩软润，没有一丝干柴。咀嚼间肉汁在口腔炸开，醇厚肉香搭配淡淡炭烤香气，饱腹感和幸福感直接拉满，这就是大家排队打卡的底气。八满阁两大宴会厅随心选，中型宴会厅落座200人，大型旗舰厅容纳500人，专业舞台灯光音响齐全，婚宴、寿宴、生日大寿、企业年会、团建发布会全能承接，宴席套餐一站式搞定，场地布置正餐，重要日子来八满阁，好吃又有排面，烟火搭桥，风味唯美。八满阁打破传统中餐与西式俱乐部的边界，把中式宴席的团圆底蕴、中华骨子里的谦和包容融进澳洲本地成熟的社交场景。 Cabramatta 本身就是一个热闹的多元文化街区，逛完街走两步就到八满阁，吃口热乎的，坐下歇歇脚，这就是本地人最普通也最舒服的一天。一桌好菜容纳四方来客，一处空间承接两种生活方式，以食载道，生动诠释和和共生、多元相融的内核。这里是何味万家栏目，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你今天打算开车吗? 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士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有研究表明,疲劳是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会增加车祸发生几率。即使短途驾驶也不例外,所以在开车前一晚,请保证充足睡眠。让我们对疲劳驾驶say no。
1: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首先，我是从事移民行业28年，奥业移民集团的创始人。澳洲、美国、中国这个几个国家跑来跑去，然后在这个广州是我们的总部，然后上海、成都、深圳有我们的分公司。公司有六七十号人吧，那包括我们现在在悉尼这个办公室确实。 做了这个行业做了将近30年吧，28年。那时候刚毕业没多久，然后呢就这个是怀孕的状态，在怀我的儿子。当时因为刚好他们整个政府代表团是去到这个昆士兰州凯恩斯嘛，那我是作为这个 volunteer worker 一个义工来参与这个接待工作，当时是。 我们朱总理是去那个游船，去那个办潜水艇一个看大堡礁的这么一个活动上面，对，真的是近距离的一个接触。我记得他问了一个问题，他问在座的坐办潜艇有10来个人，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考考大家，这珊瑚是植物还是动物？当时问了大家，大家都不敢回答。当时我就壮着胆子说是动物，然后我说其实这个珊瑚会产卵，它的产卵是橙色会浮在水面上，他非常惊讶的看到我一下，不可惜那个 moment 没有拍下来，因为当时你不可以带什么照相机啊之类之类的东西。
2: 对，但是您印象特别深刻，
1: 觉得他姿势很渊博。我记得刚生完孩子就暴增重量，就是增肥增得很厉害，然后你又想同时又要受这个瘦身啊锻炼啊，
2: 对，
1: 然后旅行最大的挑战就是饮食没有规律嘛，
2: 对，
1: 这样子的话就会给你。 身体上造成一些障碍，对吧？突然增肥或突然会带来失眠。
2: 是。
1: 像失眠的话，基本上我可以说是我们的职业病了，因为每一个个案他的申请都是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 background， 然后每个人的这个 profile 的 presentation 都是要来逐个来写，所以有时是蛮伤脑筋的。尤其是员工遇到困难，他就肯定要寻求像我们当老板的这些来的帮助，就他们搞不定，你想办法帮他搞定。所以就是我经常说，我们是救火队队长，就他们搞不定，我们得出面去处理。所以就是。 会对这个孩子的照顾肯定有疏忽的地方，所以我的孩子很早就去幼儿园，很早就去这个寄宿学校 boarding school。当然 boarding school 不是不好，他们的有专门的营养师，这个营养搭配在澳洲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同时对他的德智体几方面的发展。 课后的这种锻炼啊、活动啊、运动啊，还是做得非常棒的。那就是也有他锻炼他的独立性，那就可能是更加。就从妈妈的角度上来说，总觉得好像差了一点意思。对，差了一点意思。对。就我们做旅行社的时候，一开始老是被投诉嘛，就是接待中国大陆团队的时候，我就发觉不行。我们当时请的新加坡、东帝汶。 马来西亚的员工来接待，这是中国的团队，很多很投诉。后来就回去国内北上广深的出境游的公司的部门经理挖过来为我们工作。他们来了以后，我的团队就没有投诉了。那就很多人说：“哎，你们怎么留下来的？这么何德何能，20多岁的年轻女孩子？”
2: 是问那个您从
1: 我的员工
2: 国内挖过来，
1: 员工啊，你们还就有人免费帮你办，移民怎么办的？ 那他说，那如果有很多人就说，如果你能办，我们给钱你，我就觉得这个还能赚钱，我们就觉得很开心。 对吧？帮人的同时还能创造一个收益，就刚好我自己在2002年也拿了我这个一名代理的牌照，所以拿了这个牌照以后，2003年刚好 SARS 非典，就我们就把这个旅行社的业务就全部就是卖掉，然后 fully focus 在移民这个行业了。
2: 嗯。
1: 我应该感谢我那时候的老板，逼上梁山，对吧？啊，既然如果打工这么不稳定，那我就自己创业吧。第二的话，我一直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年轻有这个学识，有这个 knowledge， 我可以为很多我们的同胞做一些贡献。那做贡献除了当义工以外，那有一些实际性的东西，那就是拿身份。我真的看到，当然那个年代做移民公司的人，现在你就已经看不见了。出事的出事，离开这个行业，离开这个行业，还坚守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已经凤毛麟角了。尤其是中国女性老板，那时候我好像是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中国女性做移民的尤其回到国内去 set up office 的人，真的是很少很少。
2: 嗯。
1: 我经常跟自己讲，就永不言弃哈。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从小到大我很小就有眼疾，就我的眼睛就是做了很多次眼角膜移植手术，因为它有眼角膜白斑，所以如果我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坚持，我也没办法读完大学，也没有办法像一个健康人那样子去照顾好自己，还照顾大家庭小家庭。我是一个非常不愿意给人家带来麻烦的人，我觉得我如果我能 handle， 我就尽量自己来 handle。 然后同时呢，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停留在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觉得啊这世界对我不公平，甚至有我看到有些人说啊，为什么我爸妈生我出来我就是身体健康不如我的兄弟姐妹那么健康，抱怨父母，抱怨这个环境，
2: 所谓的原生家庭的
1: 原生家庭
2: 各种问题。
1: 对，那同样你也可以做一个克服困难的人。那所以我从小到大就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我们在我的企业里面，永不言弃，不轻言弃，是一个很 basic 和一个 key 的一个素质。我不单只要求自己做到，也希望我的员工做得到，因为如果按照人碰到一点困难就放弃，真的我们有很多申请人根本来不了澳洲，根本拿不了身份，因为那个时候的申请人的 paperwork 是非常 lousy 的，就是很多文件他都没有就是储存这些文件的习惯。
2: 对，
1: 而我们申请的时候要 98.5 2000 FM
3: broadcasting in over 40 different languages.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Korean.